0: 首唱出爱的音调。
1: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1: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1: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4: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3: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4: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3: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4: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3: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4: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5: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Roma, Roma, ma, gaga, ulala, what you been romance？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4: 日复一光，一个长吻的暮色。
2: 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凉天使，
7: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2: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品冠的一首门没锁，周日快乐，我是 Summer，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为大家准备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听好歌了，卡拉永远 OK， 没错，就是这首卡拉永远 OK， 送给所有路上的你哦，好心情来喽。

Can only I guess you don't, babe.

哇哦，学霸的组合啊！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尚雯婕、连卡夫小姐，之后是欧阳娜娜 To Me， 送给所有的朋友正在直播啊！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是 Summer。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夏天来了，开车的朋友可能需要一款香氛，让你的汽车变得香一下。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叫做宋朝车载香薰，里面包含了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一共有四个香型：洲际、丽斯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以及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啊，包括盛夏白质、小苍兰、乌木沉香。59.9元一瓶，大牌同源，国货顶流，品质是有保证的啊。还在怕一些香薰廉价刺鼻，来路不明吗？这款叫做宋朝香薰可是双十一榜首的品牌。另外呢，还是除味的救星，告别车内异味尴尬，夏天开车门啊，一股皮革味、烟味、食物的坏味、异味，瞬间拉低了心情。这款香薰呢，不靠浓香掩盖，自然挥发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啊！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不用开空调，哎，也能均匀散香。上车啊，就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像是通勤啊、接送人呐、啊，都挺舒服的。你可以放在中控台，放在卧室，放在玄关，放在办公。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哎，玩转周末，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像是菏泽、济宁和枣庄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是大雨的天气。其他地区呢，相对来说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16度左右，最高温度像是鲁西北地区能达到28度左右。难得好天气这首歌可能用在今天不是太恰当，但是好心情还是要给到你。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想去新疆玩的朋友，一定要眼熟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旅游团了。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呀，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精选了伊犁的很多景点，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是大西洋后面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的草原铺记到天际，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当地的一个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有一些独家的体验，比如说去独山子悬崖旁边喝上一杯咖啡，看一看万丈峡谷。天山天池呢，当地有一个哈萨克的风情园，你也可以换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饰哈、啊，看一看民族的歌舞。另外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当地的野马谷生态园呐、啊，都会去。团餐呢是40块钱的团餐，还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新疆抓饭呐、啊、拉条子啊、丸子汤。住的呢是网坪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坐的呢是大巴车。如果有需要的，想去新疆伊犁玩的，解锁新疆的美好的，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哎呦妈！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这样的节奏是不是已经开始嗨起来了？控制好你的油门。接下来，汪苏泷他的演唱会全部都是粉的，所以他出了这首歌，叫做《粉旋风》，也是在他巡回演唱会上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首新歌。我是 Summer， 下个小时见。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容祖儿充满古风的一首歌曲《小小》，也是周董为他写的啊。时间来到了10:17，马上来听郁可唯这首大热的经典歌曲。很多人喜欢在 KTV 当中开嗓的时候去唱这首歌啊，路过人间送给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来到周末的时段，这个时段大家可能出来觅食啊，或者走亲访友，路上如果有一些拥堵路段，也提醒各位小心慢行。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嘿嘿，夏天晒黑熬夜怕脸黄的可以看一下哈。接下来介绍的是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里面包含什么呢？雅诗兰黛的智颜乳液100毫升以及50毫升的小样，一共4瓶哈，只卖399块钱。胶原灌满，夏季去黄提亮，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这一套呢智颜水乳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融进皮肤，水质感呢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是又亮又软，夏天上妆呢也不会搓泥了。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水油平衡啊，混油皮也可以安心的用。夏天呢护肤最怕厚重闷痘，智颜水呢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也是属于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拍完之后呢润润的，不会泛油光，既能给皮肤补水保湿，也能调节水油平衡，夏天可以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维稳修护，敏感肌呢晒后也是可以用的，像是换季啊，像是敏感啊会泛红脆弱，水乳啊主打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皮肤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干痒，不管是熬夜之后的疲惫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用它能够给皮肤充好电，健康的皮肤状态夏天才敢出门。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嘿嘿，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接下来给你推荐的是好阿婆的冰淇淋套餐，强烈主推款，十年经典，一共22支，7款口味 ，SKU 包含了2026新品首发，原价146，活动价99。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里面一共有3款类型，原价150，活动价99。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5款型号，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86，活动价129。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夏天到了，吃冰激凌的季节来了哈。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这次限定的特惠组合呢也是优中选优，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唤起童年的回忆，也给当下的大朋友小朋友夏天第一口怀旧冰激凌。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涵盖了7款的经典口味哈，包括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还有即将上市的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饼干冰淇淋。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Ella Lonely 乡村的冠军 Cheers in Texas 继续登顶，拿下第七周冠军。后继热单 Be Her 则继续突出重围，新高第四位。Olivia Dean 卡尔的热单 Man I Need， Habluna Marks 的新晋内冠的 I Just Might 本周保持第二和第三位不变。Alex Warren 年度的热单 Ordinary 本周来到第五位。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到 Ella Lonely 潜力的新单 Be Her， 本周是继续上涨，迎来了新高第四位。本周迎接 Ella Lonely 的新专辑发行周，除了毋庸置疑拿下专辑的周冠以及首单 Cheers in Texas 继续制霸登顶之外呢，这首热度第二高的单曲也是一举突破重围，来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了。两首歌都在前五的表现，对于 Ella Lonely 来说真的都是难能可贵的表现哦。而除此之外，在本周 Ella Lonely 的专辑当中前五十里还有另外的三首歌曲在榜呢。

本周的榜单上 Tim Apollo 联手 Jenny 合作的热单 The Crew 本周再度迎来新高第15位。尽管在榜已经长达7个月了，但是 Tim Apollo 的这首歌曲由 Jenny 加持一改编，热度是保持上升的势头。这首歌在本周便顺利的有突破性的进入到前15之列，距离冲4前10还需要多久？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周来自 Justin Bieber 新专辑的热单 You Can， 本周总算是突破，迎来新高第13位了。本就凭借着电台稳定表现，从而在中段位置磨榜到现在的这首歌，由于 Justin Bieber 在 Shakira 音乐节上的效应加持，进而顺利的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与此同时呢，本周位居前50的也是形成制霸局面的 Justin Bieber 还有3首歌曲在榜。下周效应巅峰时刻，这些歌曲能够继续走高到怎样的程度，是不是还会有新的回榜热单呢？绝对是我们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让很多人都感慨爷青回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声 You Ca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49，一首《成都》送给所有路上的朋友。周末的慢时光，我们就要学学像川渝那边的朋友啊，真的不紧不慢地享受周末的好时光。我是 Summer， 下个小时见。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8: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1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哎，这是来自张韶涵《潘朵拉》啊，开始了我们上午的十一点钟的节目啊，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这首歌你要跳舞吗？把好你的方向盘，一起嗨起来吧！周末快乐。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嘿嘿，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可以看一看哈。接下来介绍的是阿玛尼的粉底液，爆款阿玛尼粉底液，红标权力，蓝标大师粉底液，30毫升一瓶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可以看过来哈。这款呢是红标权力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搞遮瑕力还不厚重，像是痘印啊、泛红啊，拍两下就可以能遮住了。上脸呢是高级雾面哑光妆造哈，自带柔光磨皮感，带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呢也省了防晒的一个步骤，像是通勤啊、约会啊、运动出汗呢、也不会斑驳，而且是越夜越美丽。蓝标大师粉底液，干皮儿混干皮儿，夏天怕卡粉假面哈，蓝标大师呢就可以用，质地呢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到皮肤里呢就融进去了。上脸呢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造，保湿力拉满，沙漠皮也可以告别卡粉斑驳哈。它带一个 SPF15 的一个防晒，日常通勤啊、重要场合都可以试试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在有一种新型毒品，外观与普通烟丝相似，吸食后的感受却与抽烟有明显区别，会产生幻觉，比较兴奋。部分吸毒人员第一次接触该毒品时，被告知这是香烟，因为外观跟普通香烟无异，直到吸食成瘾后才意识到是毒品。因此，此类毒品外观迷惑性强，吸食者也趋于年轻化。如果有人对你说，来，抽根烟，一定要提高警惕，特别是来路不明、无包装标识的香烟，有可能就是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想去新疆玩的朋友，一定要眼熟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旅游团了。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啊，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精选了伊犁的很多景点，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是大西洋后面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的草原铺记到天际，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当地的一个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有一些独家的体验，比如说去独山子悬崖旁边喝上一杯咖啡，看一看万丈峡谷。天山天池呢，当地有一个哈萨克的风情园，你也可以换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饰哈、看一看民族的歌舞。另外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当地的野马谷生态园呐、都会去。团餐呢是40块钱的团餐，还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新疆抓饭呐、拉条子啊、丸子汤。住的呢是宛平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坐的呢是大巴车。如果有需要的，想去新疆伊犁玩的，解锁新疆的美好的，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Welcome
7: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苏慧伦的《恋恋真言》。上午的时光就是这样很快就过去了，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在路上啊，准备出门去跟朋友小聚，或者一家三口呢吃一个团圆饭，那遇到拥堵路段，也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因为周末啊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急的事情，哪怕有点拥堵，想想跟好朋友一会儿见面，想想一家人团聚吃点好吃的，嘴角就不自然的上扬，对不对？这首歌来自张杰《第一夫人》，我是 Summer， 我们下午继续喽。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5: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4: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11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5: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4: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5: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4: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5: 一箱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0: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5: 夜浮一光，一个长吻的暮色。
0: 郁可唯，我在。
6: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7: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光良，天使。
8: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你。
0: 陈楚生，暗夜。
9: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10: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1: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3: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4: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5: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6: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7: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8: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5: 哎，您这是要出门？
9: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5: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7: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8: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9: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8: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9: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8: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9: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5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0: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5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4: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3: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2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4: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3: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4: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3: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4: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联手 Oliver Dean 合作的 Remy In 轻松拿下第八周的冠军。 Ten Apollo 的热玛 The Cura 顺势前进，迎来了亚军的新高度。 Alex Warren 新进的热灯 Fever Dream 再次涨回到第三位，而 Summer 千里的新的 Home Record 继续逆跌来到第四位。 Dominic Fike 双曲热单 Baby Door 本周来到第五名。本周先让我们来关注到来自 Tame Impala 热玛的热单 The Cura， 本周成功突破来到新高第二位。随着 Bella Key 热单 I Lov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本周遭遇流媒体的数据砍半，顺势保持着稳定流媒体数据的这一首歌就前进了一个名次，成为了当下崭新的亚军面孔。这首歌最终是否能够守住当下的气势，熬到 Remy In 这首歌曲退热呢？就让我们继续观望吧。

本周来看到已经在榜累积十周的 Summer 带来的热单 Home Record， 本周持续逆跌迎来新高第四位。在入榜十周之际， Summer 这首歌曲依旧是保持着出色的后劲续航力，一举刷新此前的最佳名次，从而走到了电竞的新高度。不仅成功的再次刷新了个人在英榜的最好成绩，同时也证实了他作为近阶段男新人的领头羊代表之一，到底是有多大的底气？未来是不是还可以继续走高呢？相信一定会带给大家更棒的成绩哦。

本周来关注一下重新进榜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联手 Nicki Minaj 带来的合作热单 Beauty and the Beast， 本周强势回榜来到新高第11位。刚刚过去的今年的科切拉音乐节第一周的表演效应过去，热度话题大爆的 Justin Bieber 真的是纷纷让人倍感爷青回。效应最强的反馈呢，就是这首和麻辣鸡合作的热单了。当年这首歌在英国的最好成绩只有第16位，如今一回榜直接刷新了 pick 值，逼近前10了，可谓是绝对意义上的翻红回春的典范歌曲。而除此之外，本周比伯另外两首歌曲也都分别回榜，来自他的专辑 Swag 的主打曲，分别第15位的 Dices 和第26位的 Yukon。 那单元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在科切拉音乐节上反馈特别不错的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Nicki Minaj 带来的Beauty and the Beas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2: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3: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2: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3: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2: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3: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哇哦，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15:03，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也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特别为大家准备的哈。 Summer 陪伴的时光开始咯，下午的时光，未来的未来送给路上的你，周末好心情哦。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夏天来了，开车的朋友可能需要一款香氛，让你的汽车变得香一下。接下来推荐的这个产品呢，叫做宋朝车载香薰，里面包含了宋朝、暗夜、黑金、车载香薰，一共有四个香型：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以及宋朝、暗夜、白金、车载香薰三种香型啊，包括盛夏白质、小苍兰、乌木沉香。59.9一瓶，大牌同源，国货顶流，品质是有保证的啊。还在怕一些香薰廉价刺鼻，来路不明吗？这款叫做宋朝香薰可是双十一榜首的品牌。另外呢，还是除味的救星，告别车内异味尴尬，夏天开车门啊，一股皮革味、烟味、食物的坏味、异味，瞬间拉低了心情。这款香薰呢，不靠浓香掩盖，自然挥发分解异味，零酒精添加，不刺鼻，不晕香啊！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了，不用开空调，哎，也能均匀散香。上车啊，就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像是通勤啊、接送人呐、啊，都挺舒服的。你可以放在中控台，放在卧室，放在玄关，放在办公室的办公桌上，都非常的合适，提升生活仪式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想去新疆玩的朋友，一定要眼熟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旅游团了。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啊，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精选了伊犁的很多景点，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是大西洋后面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的草原铺记到天际，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当地的一个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0991，有一些独家的体验，比如说去独山子悬崖旁边喝上一杯咖啡，看一看万丈峡谷。天山天池呢，当地有一个哈萨克的风情园，你也可以换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饰哈、看一看民族的歌舞。另外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当地的野马谷生态园呐、都会去。团餐呢是40块钱的团餐，还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新疆抓饭呐、拉条子啊、丸子汤。住的呢是宛平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坐的呢是大巴车。如果有需要的，想去新疆伊犁玩的，解锁新疆的美好的，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林忆莲的铿锵玫瑰，时间来到15:53，由拉渐暗的光，我是 Summer， 我们下个小时好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欢迎你锁定山东音乐广播。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3: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1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2人各得电影票1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这是来自 By Two 啊，两个女生组合翻唱当年小虎队大热的歌曲《红蜻蜓》之后，你饿不饿？宫保鸡丁。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嘿嘿，夏天晒黑熬夜怕脸黄的可以看一下哈。接下来介绍的是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里面包含什么呢？雅诗兰黛的智颜乳液100毫升以及50毫升的小样，一共4瓶哈，只卖399块钱。胶原灌满，夏季去黄提亮，夏天晒黑熬夜脸发黄，这一套呢智颜水乳主打去黄气，帮你把暗沉黄气一扫而空。乳液里的胶原成分一拍就融进皮肤，水质感呢质地清爽不黏腻，涂完是又亮又软，夏天上妆呢也不会搓泥了。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水油平衡啊，混油皮也可以安心的用。夏天呢护肤最怕厚重闷痘，智颜水呢是清透的水状质地，上脸也是属于秒吸收，智颜乳液轻薄的像水一样，拍完之后呢润润的，不会泛油光，既能给皮肤补水保湿，也能调节水油平衡，夏天可以告别油光满面，毛孔看着都维稳修护，敏感肌呢晒后也是可以用的，像是换季啊，像是敏感啊会泛红脆弱，水乳啊主打温和修护，智颜系列的经典成分能够帮皮肤稳住状态，缓解泛红干痒，不管是熬夜之后的疲惫还是晒后需要舒缓，用它能够给皮肤充好电，健康的皮肤状态夏天才敢出门。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2: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3: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哎呦

0: 陈楚生暗夜。
1: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1: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2: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嘿嘿，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可以看一看哈。接下来介绍的是阿玛尼的粉底液，爆款阿玛尼粉底液，红标权力，蓝标大师粉底液，30毫升一瓶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夏天爱出游怕脱妆的姐妹可以看过来哈。这款呢是红标权力夏日持妆王牌，油皮混油皮直接闭眼冲，搞遮瑕力还不厚重，像是痘印啊、泛红啊，拍两下就可以能遮住了。上脸呢是高级雾面哑光妆造哈，自带柔光磨皮感，带 SPF25 的防晒值，日常出门呢也省了防晒的一个步骤，像是通勤啊、约会啊、运动出汗呐、也不会斑驳，而且是越夜越美丽。蓝标大师粉底液，干皮儿混干皮儿，夏天怕卡粉假面哈，蓝标大师呢就可以用，质地呢水润像精华一样，推到皮肤里呢就融进去了。上脸呢是自带柔光的奶油肌妆造，保湿力拉满，沙漠皮也可以告别卡粉斑驳哈。它带一个 SPF15 的一个防晒，日常通勤啊、重要场合都可以试试看。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3: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2: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3: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妆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2: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3: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2: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3: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哎，时间是来到了16:51，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精心打造的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来到周末的下午了哈，也希望大家可以路堵心不堵，华健大哥亲亲我的宝贝。

0: 山东音乐台。
1: 左右左右左，
2: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1: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2: 合适开门
1: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2: 左右右。还真是
1: 没问题。
3: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4: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6: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6: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7: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6: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7: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6: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7: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8: 劳动创造

0: 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1: 五月一日至三十一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三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章。
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嘿，这是来自张靓颖办不到，开始了我们17点钟的节目哈，17:04，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环节《玩转周末》。郭富城啊，到60岁依旧热血十足，而我就是一个气血不足，对你爱爱。

张韶涵《爱上爱的味道》，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环节玩转周末，我是 Summer。 我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周一的天气啊，全省多地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的哈，像是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鲁西北地区呢是有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全新的一周明天就要开始了，收拾好心情，收拾好自己的装备，开始满满元气的新一周的开始。24个比例送给路上的你哦。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0: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

0: 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3: 嘿嘿，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接下来给你推荐的是好阿婆的冰淇淋套餐，强烈主推款，10年经典，一共22支，7款口味 ，SKU 包含了2026新品首发，原价146，活动价99。套餐二呢是经典的低糖组合，30支，里面一共有3款类型，原价150，活动价99。套餐三呢是畅享高端品质，14支，5款型号，包含了2026的新品首发，原价186，活动价129。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期待着一场甜蜜的暴击。夏天到了，吃冰激凌的季节来了哈。微信山东乐广播回复秒杀，这次限定的特惠组合呢也是优中选优，带来了2026好阿婆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激凌，唤起童年的回忆，也给当下的大朋友小朋友夏天第一口怀旧冰激凌。推出了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涵盖了7款的经典口味哈、包括了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味儿，还有即将上市的和青石钙奶饼干联名的青石饼干冰淇淋。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一种名为“上头电子烟”、披上电子烟的时尚外衣，将魔手伸向青少年群体。所谓“上头”背后，给人带来的却是伤害自己、危害社会的狠活。所谓的上头电子烟里，除了水、尼古丁和调味剂等普通成分外，还被不法分子掺入了四氢大麻酚或合成大麻素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吸食后产生所谓的上头感觉，就是毒品进入人体后的短暂快感。长期吸食会头晕、呕吐、精神恍惚，过量吸食还会休克、窒息，甚至猝死。2021年7月1日起，我国正式整类列管合成大麻素，贩卖吸食含有合成大麻素的上头电子烟将与涉毒划等号。不法分子宣称的合法上头不再合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想去新疆玩的朋友，一定要眼熟一下接下来的这个旅游团了。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号出发，14号返程，8天的时间，去哪儿呢？新疆的伊犁。到了伊犁啊，你就知道新疆的美了。精选了伊犁的很多景点，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是大西洋后面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的草原铺记到天际，伊宁六星街的烟火气，还有天山花海当地的一个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微信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或者是150-633-6991，有一些独家的体验，比如说去独山子悬崖旁边喝上一杯咖啡，看一看万丈峡谷。天山天池呢，当地有一个哈萨克的风情园，你也可以换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服饰哈、啊，看一看民族的歌舞。另外像是怪石峪啊、军垦博物馆啊、当地的野马谷生态园呐、啊，都会去。团餐呢是40块钱的团餐，还会吃到像是大盘鸡啊、新疆抓饭呐、啊、拉条子啊、丸子汤。住的呢是网坪的一个4钻的酒店哈，坐的呢是大巴车。如果有需要的，想去新疆伊犁玩的，解锁新疆的美好的，可以眼熟一下这个旅行团。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翻唱作品啊，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时间是来到了17:50啊，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在周末的特别节目，叫做玩转周末。我们今天一整天的陪伴就要到这里了啊。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我是 Summer， 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周一到周五的下午4:00到7:00动感晚高峰，我们不见不散吧。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明天见。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每当触摸盲文，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于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知世界，却难以用双眼看见文字描绘的万千气象。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力量与信仰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有独特光芒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视障8年级的张延伟同学。延伟，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视障8年级的张延伟，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用声音传递正义与力量。
1: 欢迎严伟。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讲演是一篇充满热血与风骨的经典讲演，字字铿锵，句句赤诚，彰显着知识分子家国担当与民族气节。接下来，让我们先聆听严伟的诵读，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2: 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呀？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去年121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里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 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战斗至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1: 感谢严伟的深情诵读，每一个字句都铿锵有力，让人感受到文字背后的赤诚与坚定。那接下来让我们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健康事医主持人，山东省演讲学会会员，山东省少儿春晚优秀培训教师，曾获全国演讲大赛一等奖的严宁毅老师。欢迎宁毅。
0: 大家好，我是宁毅。刚刚听了我们严伟的诵读，首先一个感受就是特别的震撼，因为他的声音特别的坚定，并且饱含深情，把我们闻一多先生的这个悲愤、无畏和信仰都传递得淋漓尽致。他对这个文字的理解，对于家国的热爱，都是格外的有力量。我觉得最后一次讲演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文字的抒发，它里面藏着中国人的不屈的脊梁和我们对光明的坚守。
1: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严宁毅老师与张延伟同学共同演绎的最后一次讲演，感受这份穿越时空的正义之声。
0: 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
2: 这几天大家晓得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呀？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的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的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0: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就站出来，你出来讲，凭什么要杀死李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污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某集团的无耻，恰是李先生的光荣。李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李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2: 去年121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李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0: 反动派杀害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 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心里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怎样长的。其实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呀。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
2: 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0: 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
2: 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之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
0: 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你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光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
3: 我们的光明恰是反动派的末日。
0: 因为你的声音里面都是坚定与信仰，这就像你通过用指尖去触摸盲文去感知世界一样。这篇讲演也让我们通过文字感受到了民族精神的温度，那这样的

动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3: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2: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3: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2: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3: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2: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3: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2: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天上你坠入晴空，哎呦喂。
0: 光良天使。
4: 今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里。
0: 陈楚生暗夜。
5: 请给我爱。
0: 李健蓝色夜曲。
6: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7: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Welcome back， 越动
2: 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时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1/3。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6: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5: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10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4: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3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10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7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4: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

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5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夏天闷汗味，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一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李健最近发表了一首新单，叫《蓝色夜曲》。这首歌他说创作灵感是源于对隐藏在黑夜当中的无常和别离的情绪。歌曲的创作思路是将从无言说的情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乐曲当中，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新歌佳作不断的歌手刘雨昕最近发表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叫《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这首歌呢是他的原创的生日单曲，他聚焦的主题呢是告别之后的情感的过渡期。他用这首歌曲诚实的记录了生活已翻篇，内心却仍在慢慢的释怀的状态，不刻意的掩饰遗憾，也不急于宣告痊愈，在一首平缓的旋律当中完成了和过往的和解。
3: 我

最近歌手黄子弘凡发布了他的生日全新单曲，叫《来自时光》，要和他的歌迷奔赴一场和自我成长的约定。《来自时光》由黄子弘凡自己作曲，在旋律当中记下了从少年心气到成熟表达的心路历程。从21岁推出首支个人单曲开始，每年生日他都会用音乐作品来回馈大家，已经成为了黄子弘凡和听众之间的默契。那接下来单元最后，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细腻，同时呢也褪去了少年心气的一首黄子弘凡的新歌，叫《来自时光》。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Live，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六月七日出发，六月十四号返程，往返八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二十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6: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八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6: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七枣十二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四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6: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八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3: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
1: 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
3: 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4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4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1: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1: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1: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0: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现如今海外代购非常普遍，但代购也不是万物皆可代。近日，内蒙古达拉特旗公安局禁毒大队经过缜密侦查，成功破获一起走私毒品案。涉案人员李某因走私毒品罪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李某明知自己购买的咖啡因胶囊和片剂是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但依然通过海外代购购买咖啡因胶囊2瓶，并邮寄至国内，准备制成安娜咖用于吸食。最终，李某在接收包裹时被警方抓获。类似李某这样抱有侥幸心理通过网络购买咖啡因的人员已有多人被公安机关查处，希望大家提高甄别意识，杜绝网购代购我国明令禁止的物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3: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5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3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3: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3: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3: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2: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颜水乳5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3: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颜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颜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颜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2: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3: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夏天的护肤底气就靠它了。Welcome
4: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5: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两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th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 25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选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0: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1: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0: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1: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0: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1: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0: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1: 以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杰。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4: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月落。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听上你却如清口，哎呦喂。
2: 凉天使，
6: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个没有天使。
2: 陈楚生，暗夜。
7: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2: 李健，蓝色夜曲。
8: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2: 周深，等晴天。
9: 不停的刷，不停冲刷，遗憾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4: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4: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5: 美味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家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4: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5: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2。

有样。越动听越有样。

0: 夏天护肤啊，真的太头疼了，出油、暗沉、晒后泛红，涂什么都感觉厚重又不吸收。
1: 太懂了，我最近熬夜加班，脸又黄又垮，之前的护肤品涂完还闷痘，真的太焦虑了。
0: 别急，本周闪电优选520美妆大促，给大家安排上雅诗兰黛智妍水乳五件套，直接解决你夏天的所有护肤难题。
1: 这套真的绝了，14天去黄气，胶原乳液一抹化水，清爽不黏腻，油皮用着也毫无压力，搭配智妍水补水修护一步到位，晒后泛红、熬夜暗沉都能搞定。而且这个套装超级划算，1瓶100毫升智妍乳液加4瓶50毫升的智妍水，相当于3瓶正装水加1瓶正装乳，用半年都够了。
0: 专柜这一个套装要1600元，今天闪电优选520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只要399元，相当于专柜的2.5折，不管是自己用还是520送闺蜜送爱人都超级合适。
1: 想要的朋友赶紧冲，这羊毛不薅亏大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库存有限，手办无下。

0: 夏天底妆真的太容易翻车了，出油、脱妆、卡粉、斑驳，半天就变成了大油田假面人。有没有同频烦恼的姐妹呀？
1: 太懂了，尤其是油皮，一到夏天简直就是灾难现场。干皮吧，又怕厚重闷痘，选个合适的底妆真的太难了。
0: 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夏日底妆界的天花板，阿玛尼红标权力和蓝标大师，油皮干皮都能够找到的本命款哦。
1: 先说说红标权力，油皮混油皮的天菜，雾面哑光双效，高效遮瑕还不厚重，但 SPF25 防晒，夏天出汗也不斑驳，越夜越美丽。
0: 蓝标大师就是干皮的亲妈呀，水润奶油肌质地，保湿力拉满，上脸清透服帖，卡粉斑驳不存在的，伪素颜妆感直接拿捏。
1: 色号也给大家安排明白了，红标02暖调白，03粉调一白，蓝标02号粉一白，03号自然色，黄皮白皮都能选到合适的。
0: 重点来了，专柜610元一瓶，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福利价只要19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3折，日期新鲜到2027年的10月。
1: 想要夏天底妆不翻车，就靠阿玛尼这瓶粉底液了，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手慢无。

0: 炎热的夏天即将来临，舌尖也在悄悄期待一场甜蜜风暴。今年我们再次找到了山东当地大品牌好阿婆冰淇淋。好吃的冰淇淋千千万，但能让老饕们十年都不腻的冰淇淋一定有它的道理。真材实料的好味道是他们一直坚持的信念。这次限定特惠组合，品牌方诚意满满，不但优中选优，更是带来了2026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让钙奶饼干变身冰淇淋，换回我们童年回忆，还给当下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夏天第一支怀旧冰淇淋。新品首发，抛去中间商，比市场批发还实惠，错过一定后悔。推出三款组合，总有一款适合你，强烈推荐好阿婆十年经典套餐，里面涵盖七种经典口味：经典纯奶、葡萄树下、经典巧克力、草莓酸奶、糯米糍牛奶和草莓口味，以及即将重磅上市的好阿婆与青石钙奶饼干联名新品青石钙奶饼干冰淇淋四支。就这款新品，线下单支就要9元每支，四支就要36元，组合足足22支高口碑鲜奶冰淇淋，市场总价146元。今天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比批发价还实惠，99元顺丰冷链包邮到家，每一口都是奶香暴击，全家老小都抢着吃。
1: 还为控糖宝子们准备了整单低卡组合，95元带走整单30支，放心炫一个月，以及畅享高品质组合，让你带走舌尖上奇妙之旅。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一起探究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光，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夏日出行，一开车门全是异味，香水刺鼻又不安全，太影响心情了。
2: 没错，新车皮革味儿、夏天闷汗味儿、烟味残留真的很尴尬。不过以上这些烦恼，今天一瓶就给你全解决。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给大家挖到宝藏，宋朝暗夜黑金加白金车载香薰。
1: 宋朝可是国货香薰顶流，去年天猫双十一上榜产品。听说他家的香料和香奈儿、宝格丽同源、祖马龙原首首席调香师调配，安全又高级。
2: 黑金五款星级酒店同款香，洲际、丽思卡尔顿、万豪、香格里拉，商务男士首选，沉稳大气。白金三款网红香，小苍兰、乌木沉香、盛夏白芝，女生用温柔又治愈。
1: 关键是零酒精，无毒无刺激，通过 CMA 检测，安全无负担，不用开空调，萌趣可爱的猫爪毛毡自然扩香，持久又舒服，这魅力简直无法抵挡。
2: 外观也没得说，黑金高级质感，白金清新雅致，放车里是摆件，放家里也高级，一件多用，超划算。
1: 重点来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夏日香氛节福利价，大牌香氛每瓶只要59.9元，这性价比绝了。
2: 一香入夏，优选芬芳，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立即下单，把星级香氛带回家吧。
3: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4: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0，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存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6: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物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2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7天无理由退换。
3: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2: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1斤99元，3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5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3: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2: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葱油？
2: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0: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2: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0: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0: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元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全新路虎卫士登陆中国，68.99万起，90110130大系列全面进阶，致敬78年传奇，智能座舱，越野科技，中国专属配色，硬派图腾，再起新征。
3: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4: 你有没有出门被充电设备搞疯过？充电头、充电宝、数据线塞得包鼓鼓的，结果到了地方还是没电。
5: 太懂了，上次出差我带了3个充电头，酒店的插座不够用，手机没电，连付款码都扫不出来，尴尬死了。
4: 今天给你安排上闪电优选热销的幻想 AC 强插充电宝 S13， 直接解决所有充电烦恼。
5: 我知道它自带 AC 插头，双充线，3合1设计，出门带这一个就够了。
4: 不仅如此，它支持22.5瓦超级快充，半小时就能充70%。1000毫安的大容量，还能同时充4台设备，飞机高铁都能带上。而且它是3C 认证的安全电芯儿，一年只换不修，颜值还超高，复古放映机设计，拿出来都像个小潮物。
5: 关键是价格，官方原价299，今天闪电优选夏日聚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价格直接达到129元，相当于4折拿下。
4: 心动的朋友赶紧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告别电量焦虑，出行轻装上阵，幻想充电宝赶紧囤起来。
5: 最适合去新疆的季节到了，6月7日出发，6月14号返程，往返8天，去新疆伊犁。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山东音乐广播专属定制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如约而至，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为您保驾护航，精选伊犁最美景点，最多20人精品小团带您游览新疆。
5: 赛里木湖的湛蓝湖水像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那拉提空中草原铺展到天际，还有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2: 更有独家尊享体验天山天池的哈萨克风情园，换装特色服饰，学哈萨克语，看民族歌舞，沉浸式感受异域风情。
5: 8天行程精心规划，自然美景加人文历史，一次看够。
2: 每位40元高标准团餐，更额外升级新疆大盘鸡、瑶池王母宴、新疆抓饭、特色拉条子、新疆丸子汤，7早12正，顿顿都是地道姜味儿，让你舌尖上逛新疆。
5: 住宿全程精选网评4钻酒店，全程陪同导游加当地讲解，往返机票、景点门票、陆地豪华头等舱2+1代步，一价全含，一站式服务，省心又舒心。
2: 别再犹豫了，这趟动感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解锁新疆的所有美好，名额有限，手慢无。微信搜索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加入我们，和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一起奔赴伊犁，邂逅天山脚下的诗和远方。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换洗频次大增，日常洗衣这件小事啊，里面可藏着不少的烦心事儿呢。
9: 确实深有体会，天天换洗衣物，不仅希望洗得干净，还能持久留香，除菌防护也不能马虎。
8: 今天这款迪尚繁花似锦香氛洗衣液，能一次性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妥妥的夏日洗衣好帮手。
9: 这款洗衣液有着出众的留香表现，独特无花果奶檀香，格调高级，香气可以留存足足72小时。而且洗护实力也格外出众，五秒快速溶解，日常匆忙洗衣也毫无压力。
8: 贴心的久泡不味设计，偶尔忙碌忘记及时清洗衣物，也不用担心异味滋生。搭配99.9%的银离子抑菌效果，老人小孩衣物清洗都放心。四重洁净配方，强强发力，饭菜油渍、日常汗渍、各色顽固污渍都能轻松瓦解，洗完衣物鲜亮柔软。
9: 闪电优选夏日聚会超值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一瓶正装加两瓶补充装，合计整整6斤大容量，只要7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日常囤货超级划算，
8: 洁净留香两不误，省心洗护度盛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赶紧入手囤起来吧。
1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0: 中国移动。全球通
11: 26年款揽胜登陆中国，141.2万元起 ，SE 系列增配不加价 ，AB 长轴版奢享再进阶，更简明的序列，更豪华的标配，50余载传奇，再塑奢华典范。
12: 夏天到了，燃油车千万别错过处理发动机陈旧积碳的好时机。环境温度更高，发动机预热时间短，油料燃烧更充分。这时候用 HT 积碳清除剂事半功倍，效果更明显，让您体会油门轻快、加速如飞的好状态。发送数字789到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独家链接下单购买，包邮到家。
10: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1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4: 越动听越有样。
13: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3: 用声音交个朋友。
4: 北京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5: 哇，新的一周早安，周一快乐，我是李萌。
4: 哎，在我们的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4: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的愿望实现了好吗？
5: 哎呦，终于回来了
4: 啊！
5: 你别说，还有一点紧张呢。
4: 嗯，
5: 其实也没有很紧张了，因为前天的时候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了
4: 啊。
5: 就是回来繁忙出差工作之后，接着咱们干嘛？
4: 啊，
5: 值班一天。
4: 值班，你看就让你这个有找状态，
5: 对，有一个缓冲和过渡期。
4: 是的，是的，应该缓冲2天是吧？
5: 哎呦，漫长的这个出差15天终于结束了。
4: 回到自己的小窝以后，感觉小窝里怎么样？
5: 爽，
4: 舒坦。
5: 是，只有在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频繁的出差换地方当中，才能够体会到，哎，自己平常的生活还是蛮 peace and love 的嘛。
4: 就是说中文，
5: 非常快乐并且安逸的。
4: 是啊，这个来看一下小杰，他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早起快乐。
5: 是我们的温婉居家李夫人说元气满满的周一来啦，呱唧呱唧，欢迎我回来了。
4: 哎，是的，还有耀德幸福也说新的一周了，今天能够听到萌的声音了，那么周一早上好打卡了。
5: 哇，给身后说李宁口中的下个周到了，
4: 哎，
5: 所以萌回来了吗？
4: 哎，肯定是这样的啊，这个不是 AI 是真人啊。这个萌仔的胖妈说，今天开启为期半年的平度到莱西的工作，祝自己工作顺利，一切顺利，
5: 一切顺利啊！
4: 哎，
5: 这位朋友就是要开启这个换工作场所的时候了，对不对？
4: 哦，哎，就感觉就是也有可能是每天超长通勤嘛，平度到莱西的感觉呢。
5: 哦，那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人是一种很能适应的生物，
4: 哎，
5: 就是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变换到新的环境当中，最多一周，
4: 哎，没错，
5: 最多一周也就完全习惯了。
4: 是的，
5: 难的可能就是那转变的一刹那。
4: 哎，你看你就适应了，从新疆到临沂，同样都是吃鸡。一个是大盘鸡，一个类型炒鸡。
5: 哎，真的，本来23号的时候，我跟我朋友还约饭，他就说你要吃什么东西
4: 啊？
5: 我说只要不是新疆大盘鸡，什么都行。
4: 嗯，
5: 连吃了15天鸡，真有点受不了。
4: 各种口味的炒鸡和大盘鸡，
5: 是真是都享福了，
4: 哎，
5: 不同地域不同的味道啊。
4: 是是的，
5: 耐不住连吃。
4: 哎，是的啊，这个笑看风云淡了啊，到这个是那笑容是夏季。他说早上好打卡了，在备战周末的二建考试，祝我能够顺利通过，加油。
5: 是一般能够来我们平台上许愿的朋友，我们都特灵啊，祝你顺利通过考试。
4: 哎，没错，笑看风云淡说早上好打卡了，盲猜一下萌仔这个周回来了啊。
5: 是的，非常好。还有我们的衣柜亭啊，王，包括我们的 W 还有 Jack 全部都来了啊。今天视频直播正在同步当中，回复看看就能够点进我们的直播间啦。
4: 哎，没错，微信最上方搜索栏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你要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你要加上经典就看不见我们了啊，
5: 就去栗子老师那里了。
4: 哎，是的，回复山东音乐广播，然后点击关注，回复看看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看看了哈。我觉得他瘦了，你们进来看看呢。
5: 真的吗？
4: 嗯，
5: 领导加鸡腿呀，
4: 还吃鸡啊。

0: 潇潇沐雨问到我们一个问题，已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了，在哪儿直播？你就关注公众号以后呢，你回复一个看看，然后呢会有一个这个二维码蹦给你，
1: 是，
0: 然后你直接扫描那个视频号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是非常简单。萌仔的胖妈说是因为工作的调动，
0: 是
1: 说中年女人真的不敢轻易换工作呀。
0: 你相信我，可能不光哪个年龄段的人，可能这个阶段都不太敢轻易换工作，
1: 是吧？你说零零后现在敢裸辞吗？
0: 你别问我呀，应该问你自己啊。
1: 曾经还流传过这样一句这个话题，叫零零后整顿职场。
0: 嗯，
1: 真能整顿吗？
0: 嗯，还是
1: 真的能整顿吗？
0: 还是年轻
1: 的
0: 是吧？
1: 是，还是要不断的学习。我小时候觉得出差是大人才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酷。
0: 嗯，
1: 直到自己也开始酷出差，我发现出差也是一个不断祛魅的过程。因为你在接触新的行业的时候，你有很多的好奇，你有很多的憧憬。
0: 嗯，
1: 但你真正上手发现，哦，不过如此
0: 啊，
1: 也可能是自己成长了。
0: 哎，就见的，就是什么叫见多识广吧？
1: 没错。
0: 嗯，来看一下平台上都是回复看看的啊。哎，不是，我说，哎，我前两天让你们回复看，你们不看。
1: 哎，不是。
0: 啊，现在你们我说哎回复看，哎你们又回复看。
1: 主要是好久不见了，大家都在直播间这个网络一线牵一下。
0: 我生气，我走了。
1: 嗯，拜拜。
0: 电信的生产厂家他说早了两位啊，淋雨小雨一直下个不停。
1: 是，其实昨天我在查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发现不只是淋雨哦。咱们山东省好多地方在最近这两天又将迎来一波降雨啦，并且雨量还不是很小的。
0: 没错，那么气象台在济南市气象台吧，在今天早上我看了一下，应该说是济南的降雨时刻可能是分布在下午的1点钟到5点钟左右。
1: 嗯，因为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小艳阳天的感觉。
0: 哎，那么一会儿吧，一会儿我们来这个说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好不好？毕竟这个满江同学已经到门口了。不管是下雨天还是大热天，反正都是恋爱中的城市。
1: 哇哦。
0: 嗯，开始你的，
1: 又有我事儿了。

0: 闪电优选日照绿茶囤茶季来了，我们给出三大保证，让您购无忧。第一，山东广播官方购物平台；第二，日照市飓风镇核心产区原产地溯源直采，保证是日照当地的茶叶；第三，提供两包试喝装，让您先品尝，喝得好留下，喝不好七天无理由退换。
1: 咱们山东人还真喜欢喝日照绿茶，冲泡后汤色黄绿明亮，栗香浓郁，回味甘醇，叶片厚，香气高，还耐冲泡。我可听说今年这日照绿价格可不便宜，尤其你这还是核心产区的。
0: 山东广电百亩绿色茶园，一斤99元，三斤95折，相当于每斤94元，五斤9折，相当于每斤89元，并且每斤赠送一个手提袋，自留送人都合适。山东广播的官方购物平台，我们闪电优选也送出了福利，下单3斤装和5斤装就送绿茶玻璃杯一个。
1: 哟，这价格可太实惠了。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把栗香浓郁回味甘醇的日照绿茶带回家了。记住啊，买的越多越便宜，
0: 抓住购买春茶的最后福利期，快到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冲广电定制的日照绿茶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七点二十分，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来看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容易让人上瘾的事情。
1: 怎么说？
0: 你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你会

0: 然后呢也不用想起我，然后也不用看到我，然后就在那个地方想干什么干什么
1: 啊，有种很潇洒的感觉，很酷啊。
0: 就是你像这个一觉睡到中午，然后去喝茶，下午去逛一逛老街，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
1: 那宁哥是会在旅游途中做攻略的人吗？
0: 不会，
1: 也不会做攻略，就是随遇而安。
0: 对，随遇而安，就是可能到了一个地方，打开一个 APP 看看，哦，周围有什么玩的，今天还能去哪儿，就去吧。
1: 嗯，我明白了，我跟你是完全一样，不爱做攻略。嗯，但是有一部分人他做攻略的这个劲头上来之后啊，嗯，他甚至会列表格，
0: 我天哪，
1: 精确到哪十分钟干哪些事情，
0: 哎呀，
1: 而且还拿捏得刚刚好，我真的非常佩服。
0: 在，嗯，工作当中他也一定是把好手，
1: 是
0: 啊，都已经把时间安排到这个地步了。
1: 对
0: 啊，那咱就不知道了。来吧各位，你们有一个人旅行的经历吗？你会对那种感觉上瘾吗？微信平台依然等待你的互动和参与，微信最常方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嗯，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了。
1: 没错，你一个人去旅行的时候，嗯，是不是把自己带入成了游侠的角色呢？发生了什么很奇妙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起来了。
0: 没错，游侠的角色，那你准备个披风啊，那得，
1: 嗯，披风啊，木剑啊，嗯，
0: 木剑，
1: 蓑衣啊，斗笠呀，啊，都带起来。
0: 我再送你个破碗，
1: 哎嗨，
0: 那就云游了，那就是小米饭说哟，萌回来了，
1: 嗯，是，
0: 来吧，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想看的都可以来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当然天气的情况一会儿再说。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山东福彩刮刮乐海之韵惊喜来袭，
3: 5月13号至6月11号在山东购买海之韵即开票，单张中200元再送200元即开票，单张中1000元再送500元即开票，
2: 总赠票300万元赠完即止，快来试试手气吧！
4: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春回大地，又到一年春播之时，有一点千万要注意，不要让毒品原植物混进田地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私自种植罂粟等毒品原植物，但总有部分人抱着侥幸心理，有的为圆赏花梦，有的觉得罂粟入药有奇效，有的认为罂粟果是一种美味的调料。殊不知该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可能还有小伙伴想问，种植多少株罂粟犯法呢？答案是一株也不行。罂粟是毒品原植物，无论出于什么用途，无论数量多少，种植贩卖食用罂粟均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1: 北京时间的7:29，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生态环境部消息，10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到了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7号探测器已于今年的4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22号，在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决赛中，中国队获得亚军。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23号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同时拉开战幕。目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

0: 7:35，这里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嗯，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是我们的新疆之行，新疆之行，我们的暑假之前的最后一班，已经这个跟各位在上周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出发时间是在6月7号，返程是在6月14号，往返8天的时间。那么各位呢，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的公众号来查看我们详细的行程。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然后来回复新疆。就能够马上看到我们暑假之前的最后一班新疆了。
1: 是的，我们刚刚开始宣传新疆的时候还是在5月的时候啊，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暑假之前的最后一个班次了。
0: 是
1: 6月7号出发，6月14号返程，这个时候薰衣草全部都开了。
0: 嗯，
1: 天山花海的万亩薰衣草田，感觉大家拍一张照片发到朋友圈哦，下面评论区都会问你是不是在普罗旺斯、啊
0: 哎、有这个感觉哈。再一个就是你看我们之前两大玩耍景点赛里木湖和纳拉提纳草原都是给各位来准备好了，再加上萌刚才说的天山花海，还有我个人特别喜欢的独山子大峡谷，以及就是我们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六星街，还有特别增加的怪石峪和军垦博物馆，以及古野马生态园等等等等，给各位串联起了新疆伊犁方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景。
1: 是一定不能错过的，还有天山天池啊、
0: 哎、
1: 在哈萨克风情园，我们还给各位安排了特色哈萨克族的民族换装、看民族歌舞表演，你是真的能够融入进去沉浸其中的。
0: 没错，你说那个天山天池，我已经去了这第4次了吧、但是每一次去我觉得我对那都有一个全新的感觉和认识。我这次是沿着天山天池右边的那个木栈道吧，是直直的往前走，你会感觉哦，就是天山天池还有这样的另外一个场景和样子出现哈。
1: 是，就是你在不同的角度、沿不同的线路都会有不同的体验嘛。包括其实还可以骑马上天山天池、包括你如果是一直沿着左边走的话，其实可以绕着下来，依旧是能够看到，就有种小桥流水的感觉，很跟新疆的这种幅员辽阔形成了一种反差萌的感觉。
0: 没错，完全不太一样哈。等于说新疆这条线路呢，我们已经很熟了，因为我们大概是从其实4月中旬就开始了，4月中旬一直到现在都是走伊犁的方向。那么这个季节同样还是去伊犁的方向最好的时候，所以说各位依然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关注，回复新疆查看详情。当然吃喝住的标准是这个您不用管，我们都已经给您安排好了，跟着我们导游和主持人走就可以了，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和各位一起出发，一起游玩，一起返程。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是价格它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的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都是含在一起的啊，等于说你只要这个缴费报名，然后就能够放心游玩就可以了。
1: 没错，大家只需要去到机场找到随队的主持人或者全陪导游，那这趟行程完全可以当甩手掌柜了。
0: 是的，除了回复新疆之外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啊，电话同微信，这也是我们动感早高峰的电话和微信，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你夏天是不是一出门就满脸油光，黑头粉刺疯长，涂个面霜都像糊了层油？
3: 可不是嘛，我这混油皮夏天 T 恤啊能煎蛋，毛孔里全是脏东西，又油又干，真的丑死了。
2: 今天给你安排上科颜氏夏日护肤王炸组合，高保湿清爽凝露加白泥清洁面膜，一套解决夏天所有护肤难题。
3: 哎，我知道，科颜氏蓝罐凝露，无油配方，一抹化水，不黏腻，不泛油，不闷痘，油皮夏天用它保湿控油绝了。还有这个白泥面膜，科颜氏王牌清洁款，深层清洁黑头粉刺，用完啊毛孔都在呼吸，脸蛋滑溜溜的。
2: 没错，关键是价格，旗舰店这俩加起来要965元。今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省着优选夏日聚会直接打3折，只要299元，就能把125毫升科颜氏清爽凝露加125毫升白泥清洁面膜一套抱回家，相当于花1/3的钱拿下科颜氏两大王牌。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库存不多，手慢无。
2: 夏天护肤不踩雷，科颜氏组合闭眼冲。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299元带走两套大牌正装，快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黄霄云《结》。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郁可唯《我在》。
5: 你看那白云一朵朵，那一朵盛开在你平行的眼眸。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青空，哎呦喂。
0: 天使
7: 春天的最后一日，天空里唯一的没有天使里。
0: 陈楚生暗夜。
8: 请给我暗夜的节奏。
0: 李健蓝色夜曲。
9: 那些满身伤痕的人们。
0: 周深等晴天。
10: 不停的杀，不停冲刷，遗憾的只有我们。
0: 薛之谦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7:4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各位动感女孩们，如果说你们只能有一件珠宝，那一定是珍珠，没有哪个动感女孩不爱珍珠的吧。如果说想要

0: 只做自己的掌上明珠，那么送给身边的他，那么也一定要送一款永不过时的。
1: 是，为什么有一个词叫珠光宝气，它不叫别的光宝气呢？就说珍珠就是恒久远啊，非常的持久，永不过时。那在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也是联合了珍珠的源头工厂天使之泪的品牌，共同给大家送福利啦。
0: 是的，
1: 现在大家如果关注山东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珍珠的话，哎，能看到特别不得了的一款高定产品呢。
0: 那么其实这是我们的高定的珍珠礼盒，限定的紫珠经典女神珠是应有尽有，而且也是从珠器的源头工厂一线品牌直供，全场1.9折。
1: 是的，你像有的男士朋友可能不太会挑，女士朋友如果比较纠结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链接里面有一个经典款B 款，叫加利白太阳花的珍珠项链。因为珍珠是讲究7分珠8分宝9分10分，直接就是到传家宝级别了。这个太阳花的珍珠项链是满串的珍珠，精选的都是8到9毫米的一个超大点位，而且是独家加利白的工艺，非常罕见，采用的是一磅一珠的养殖工艺，就跟传统的一磅多珠不一样了，所以说它拒绝速成。而且每一颗加利白的珍珠呢，是要至少孕育5年以上，而且非常珍贵，一个磅只有一颗珍珠。
0: 没错，而且首次让这个淡水珍珠拥有了海水珍珠的光泽，业内称之它为澳白平替。那么专柜的吊牌价是6999，那么在我们的价格当中的现在在山东音乐广播是1399元，而且是高定5件套，一步到位，不挑年龄，不挑你的这个身材，而且不挑风格，穿搭适配度超高。
1: 是，这5件套有什么呢？你可以在项链、耳钉和单珠，并且都是非常大毫米数的黄金点位当中挑选一个，再送给大家太阳之泪的单珠吊坠，再加上一条925的银链，还有一对耳钉，都是非常经典百搭。而且我觉得戴首饰就要整套戴出去，才觉得哎，你整个搭配好像真的有自己的小巧思在，
0: 有那个意思啊。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回复珍珠，顺丰包邮，一品一证，每一条都带有自己的官方的鉴定证书，支持7天鉴赏期，回复珍珠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7点50分，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有没有一个人独自旅行的经历，有没有能够让你很上瘾那样的经历哈。来看一下平台上刘凯他的互动，他说一个人徒步只是喜欢一个人在路上的孤独感。
1: 哇，我真的觉得你这个人呢就活到通透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够去享受孤独。刘凯这位老师已经参悟了，
0: 参悟，学那么好，说高深啊。这个炫目他说，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想起了许宏道，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想起了许宏道。
1: 啊，是去有风的地方刘亦菲老师扮演的角色啊，就是可能在离职之后生活当中出现了一些不太顺利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去到远方看风景，然后也邂逅了自己的郑欣爱人。
0: 哎，没错，让我想到了府千户哈。
1: 小新先生说，要说一个人旅行的经历，那个能说是被动的吗？公司安排出差，每到周末就是一个人也没事儿做呀，他就在当地旅游，一个人也没有坐攻略，坐公交，坐地铁到当地有名的景点瞎逛，只逛免费的，不逛花钱的不逛，常常当地美食拍拍照，也没人管，只管看好时间，别耽误坐车回去就行，这也是出差的快乐，也是出差带来的便利。
0: 哇，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自由和自洽呀。哎，是，有点感觉。
1: 万爱二他说了，他说我就是你们说的那种会提前做攻略的人，会把行程精确到时间点，甚至于说是打车的时间，不坐攻略直接出门，难道不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吗？
0: 没有，我觉得坐攻略是些特别费心的事，还要做表格。我真的，
1: 我也是这样想，但如果我身边没有一个会做攻略的人，
0: 我觉得完了，就是只能躺在酒店睡觉了，是吧？摄氏度说萌萌萌哒回来了，赶紧赶这个，
1: 紧赶慢赶送孩子
0: 啊，刚紧赶慢赶送孩子。听到你俩声音，感觉心情放松了4分。然后当歌曲放起来的时候，十分轻松啊。
1: 哎呦，那就是太好了，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作用了。
0: 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在每天早上起来所追寻的新的方向。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热血，延续生命希望。这个五月，山东省血液中心爱心活动温暖开启，让我们以最特别的方式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献血英雄。
2: 5月1日至31日，山东省血液中心所有成分献血点同步开启捐献成分血加赠活动。活动期间，通过山东省血液中心官方公众号预约并成功捐献血小板2次的爱心献血者，即可领取电影票一张，成功邀请一位成分献血新人，通过公众号预约并共同完成血小板捐献，两人各得电影票一张，礼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一袋血是生命的延续，一次奉献是平凡的伟大。这个五月，让我们以热血为劳动节添彩，用爱心为生命续航。详情请关注山东省血液中心或山东献血微信公众号。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一早安，我是李萌。
3: 2026年的5月25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声
2: 早上好。
3: 来看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白天25号，全省天气多云转阴，菏泽、鲁中和鲁西北地区有中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
2: 是，最低气温出现在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是20度，半岛地区16度，其他地区是18度。